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一下职工医保。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通过降低职工医保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本医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保障通道。
1: 通知提出，降低参保门槛，推动超大城市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让更多人可以在实际的工作地参保，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形式灵活。
2: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保，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多元，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或者探索实行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
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这可以让从业者根据自身收入的节奏，在收入较充裕时缴纳更长期限的费用，使缴费安排与收入波动相匹配，有助于维持参保关系连续性。
2: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多地也在不断探索相关缴费模式与服务，为全国推开专项行动积累实践经验。
1: 例如江苏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缴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缴费数据信息随人走。安徽合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采取一次性或零存整缴的方式来缴纳职工医保费等。
2: 专项行动明确，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目前呢，不少平台也在进行相关探索，如淘宝闪购面向稳定跑单的骑手提供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京东对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的快递员、分拣员、全职骑手等提供更全面的福利保障。
3: 破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题需要多管齐下，既要用好政策工具让企业更有预期，让更多人参保更便利，也要推动平台用工与社会保险参保责任逐步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中松绑，建立与平台用工特点相适应的缴费责任分担机制，加强平台补贴的激励性和可持续性，还要用好大数据精准推送政策，在骑手驿站、零工市场开展通俗化宣讲，逐步转变参保观念。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是4.73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傅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呢，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的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
2: 那下一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优质供给，降低托育价格，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托得上、托得起、托得好，切实解决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急难愁盼。
3: 在我国生育率逐年降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托育供给正在从有没有稳步迈向好不好。托育呢，它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这种托管孩子，它是生育支持的关键一环。只有把这个托放心托托得起落实到实处，才能够切实卸下家庭的养育包袱，让民生保障暖到每个育儿家庭的心坎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全年龄段人群全生命周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为眼健康服务工作绘制路线图。
2: 根据方案，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呢都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远程眼科诊疗平台作用。推高高速网络下的远程会诊、影像判读与随访管理，积极探索医学人工智能在基层筛查和辅助诊疗、患者服务、公共卫生、科研教学、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应用。
2: 眼健康贯穿人的一生啊，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方案开出了暖心处方，制定重点人群眼病筛查目录，医疗卫生机构为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人和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屈光不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病的筛查服务，引导中老年人群规范开展屈光矫正，提高科学配镜意识。
1: 记者从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销售的平台全都按期完成了机票超售整改。 3D 消协组织在通报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以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即可清晰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
2: 此前调查发现机票超售领域存在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补偿标准不明晰等问题。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呢，7月份曾经联合约谈了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8月31号前完成整改。
1: 从反馈的情况来看呢，4项整改要求都已落实，购票环节超售规则告知由被动查询变为了必读确认，处置环节呢，现场流程由规范缺失变为全程留痕，各航空公司明确遵循先征集自愿者和优先登机规则，处置过程全程留存记录。
2: 赔付环节补偿标准由模糊协商变为标准明确，投诉环节反馈机制由流程不清变为台账可诉。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
3: 京津冀 3D 消协通报的这个机票超售整改结果呢，给消费者可以说有了一个交代。那更关键的是，整改呢不是终点， 3D 消协明确将开展回头看的跟踪视角。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传统销售旺季来临之前呢，茅台自营店再次上调了飞天茅台的价格。记者从多地的茅台自营店获悉，飞天53度的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零售价已经由每瓶1753元上调到每瓶1766元。距离上一次调价呀，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贵州茅台年内第六次调价。
2: 目前呢 ,iM茅台 APP 上飞天茅台、公斤茅台的零售价并未进行调整，分别是每瓶1639元和每瓶3269元。那此次调价之后啊，茅台自营店的飞天零售价较 iM茅台高出了127元。那有茅台自营店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啊，此次依然是按照这个随行就市的原则进行调价。目前呢，全国自营门店已经统一执行新价格。
1: 今年以来，基于随行就市、相对平稳、供需适配、量价平衡的动态价格调整机制，贵州茅台已多次逆势调价，尤其体现在核心大单品飞天茅台的提价上。茅台董事长陈华指出，至此能够适配真实消费，防止中间炒作的价格体系和机制已经搭建和塑造完毕，为市场稳定、业绩稳健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从八月下旬到这个九月上旬啊，各大高校都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近年来呢，迎新季逐渐出现了新内容，就是很多家庭在大学新生办完报到之余，顺便在当地旅游乃至去周边旅游，成为了热门旅游消费现象。那这种报到加旅游的组合正在成为开学季的热点。
1: 所以别说啊，都是家长惯孩子都去送孩子去了其实是顺道玩玩啊。
2: 对，
1: 在社交媒体上送孩子上大学并且一同出游的视频特别受关注，比如说山西祖孙三代自驾1400多公里送新生到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山东聊城一个家族派出16个人啊，包下了一辆23座的客车，
2: 都一起去玩。
1: 从山东一路送新生到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中途呢还在开封玩了2天。这关键得有相关的驾驶证啊。这个一些高校资源雄厚、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包括北京，还有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成都、长沙、重庆、沈阳、杭州等等，都成为这个送学游的热点城市。
2: 是的，不少城市文旅呢也主动出台了配套举措啊，推出了送学游礼包。武汉文旅部门也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开学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对接送学游需求，像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那高校新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那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限定优惠。
1: 那送学游啊，是依托于开学刚需所诞生的季节性特色文旅业态，将刚性入学的出行需求高效转化为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量。相较于常规的旅游呢，送学游游客的客流很稳定，而且消费场景特别集中，复购潜力还很大，有效盘活了相关城市的住宿、景区、本地休闲等文旅资源。
3: 在没有这个送学游这个概念之前啊，实际上确实有已经有很多家长在把孩子送到异地上学安顿好以后呢，在孩子上学的这个城市啊及其周边走一走看一看，这样情况常有。
2: 再来说一个事情啊，最近呢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啊，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启功、韩美林等近当代书画大师的作品屡屡现身。那这些直播间内呢，往往只有书画作品的展示和解说，一对一推送专属购买链接，价格多为几十元或者是几百元，多幅成套作品呢也仅需1000元左右，而且往往宣称带证书。

0: 不少直播间呢还会用开播福利啊、清仓放漏、卖完就没等等的营销话术来制造购买焦虑，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
1: 这么多这样的书画作品，得把这些大师累成什么样啊？对于直播间售卖的名家书画呀，加引号的名家书画，有一些中老年消费者收藏的新手就信以为真了，纷纷下单。虽然不少售卖名家书画的这个直播间声称你可以拍回去鉴定啊检测呀，但实际上普通消费者想鉴定想维权不容易。业内人士介绍啊，手绘书画作为艺术品，它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市面上的书画鉴定机构多为民间机构，它的鉴定结果呢并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0: 对此，律师建议平台需要切实履行审核管理义务，一方面规范名家书画类商家入驻门槛，强制上传艺术家授权书、作品流转记录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呢，依托图像识别、关键词风控等数字化技术，对相关直播间进行实时排查，对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2: 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通过这种视频平台购买，比如说齐白石啊、张大千等等这些名画家特别贵重的这种书画作品啊。对直播间来售卖书画呢，我们要留个心眼儿，不要轻信这个口头的宣传和承诺，应该理性消费，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啊、付款凭证等等这些证据吧。如果遭受这种虚假的营销、售后失联等等情况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咱们这么说啊，假设啊，我和曹老师，我俩现在想买一幅齐白石或者张大千的画，我俩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啊。您在直播间就买着了，还不到1000块钱一套一套的，怎么可能啊？千万不要占这个便宜。
0: 对。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实现首光，一次曝光即完整的摄下了天鹅座、北美洲星云与鹈鹕星云及周围银河中超百万颗恒星，而且即将进入到科学观测阶段。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说到这种水果啊，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6: 对，一般都是给它彻底的简化吧。
5: 嗯
6: 啊，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
5: 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6: 对，约定俗成的
5: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
6: 就是这种浓浓的玫瑰味儿。
5: 哎，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6: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
5: 从
6: 英国杂交成功的，
5: 就是来自英国哈。
6: 哎，对。
5: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6: 对。
5: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6: 对。
5: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6: 哎，对，
5: 中国的
6: 60年代初，
5: 就以前是没有这种水果的，
6: 对。你看你怎么算了，是吧？
5: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6: 对，
5: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6: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啊。
5: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6: 是我兜里有一毛钱，一毛钱呀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5: 哦，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6: 哎，
5: 啊，
6: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难的。
5: 对。
6: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1-2毛钱那真是个钱。
5: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6: 哎，对对对。
5: 那时候您多大呀？
6: 那时候有个5-6岁。
5: 5-6岁的时候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6: 是是是。
5: 最后为啥没买呢？
6: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

0: 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
1: 哦、
0: 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1: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0: 哎，他留着买书呢。
1: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
0: 嗯，
1: 这个边吃边聊和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0: 哎，对。
1: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十篇作文有九篇都是
0: 范文。
1: 范文哈、
0: 啊，
1: 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1: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0: 对，
1: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0: 对，他一直老是缠着我
1: 啊、嗯、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
0: 嗯、
1: 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0: 是，
1: 嗯，
0: 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1: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0: 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1: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0: 哎，对，
1: 嗯，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0: 最正宗的，
1: 嗯、
0: 要么就不种。
1: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0: 对，
1: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啊。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1: 不计成本。
0: 对。
1: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0: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还没摇上号 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1: 嗯，
0: 求人家帮
1: 把这个拉回来，
0: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1: 茶店
0: 、啊、对对对、嗯、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
1: 嗯、
0: 啊，李老师这没问题、
1: 哦、
0: 啊，到时候到您那儿吃葡萄就行了。
1: 是啊，
0: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 话说引种的时候、啊、那可是三年前的春天了
0: 啊。是、嗯、
1: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0: 引种的时候还可以吧。
1: 嗯，
0: 然后呢是现在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
1: 哦、
0: 嗯、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
1: 嗯、
0: 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
1: 哦，
0: 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
1: 嗯、
0: 啊，
1: 老丈干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动了他，
0: 对对对，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1: 哦，
0: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1: 嗯。
0: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 那几年了
0: 啊，都是三年以上的
1: 哦，
0: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接葡萄没问题，
1: 嗯，
0: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他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1: 哦，
0: 啊，
1: 这给您挖了三棵最好的
0: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1: 嗯，
0: 这样以后呢它结得多，
1: 嗯，生命力也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呢还说呢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 可不是
0: 啊，说呢不要钱了，
1: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棵苗多少钱
0: 啊，说我送给你了，
1: 哦，
0: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高，
0: 啊、共产党员
1: 啊
0: 啊，这当时来说那就是，又红又专吧，
1: 啊
0: 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了。
1: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0: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1: 哦，不说多少钱。
0: 老太太在旁边呢，
1: 开价。
0: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1: 嗯
0: 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1: 对呀，
0: 嗯，就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1: 嗯，
0: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1: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
0: 啊、
1: 人家养了三年了
0: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1: 嗯，

0: 一科目就值200，
1: 所以呢，
0: 我给了他600。
1: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0: 对。
1: 可是3年过去了，人家
0: 吃
1: 着
0: 呢，还没吃着呢。
1: 为什么3年了，这3棵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儿，
6: 对，
5: 给您拉苗儿。

0: 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1: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呢，只不过是喜鹊哈，
0: 啊，对
1: 嗯，
0: 啊，
1: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
0: 保
1: 以
0: 护的
1: 没
0: 问
1: 有
0: 题，
1: 吃到。
0: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巴还是不少的。
1: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0: 对对对，
1: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0: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它就不进来了。
1: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0: 哎，对，
1: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
0: 玫瑰
1: 香
0: 香
1: 哈、啊。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0: 对对
1: 哈、啊。
0: 对，好事多磨，
1: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
0: 真
1: 易。
0: 不容易。
1: 嗯，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还有中熟啊，还
0: 对。
1: 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0: 对，
1: 了。
0: 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1: 嗯。
0: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1: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
0: 哎，
1: 时
0: 对
1: 间，
0: 对对，咱们
1: 哦，
0: 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巨峰。
1: 嗯，哦，就那种比较大个儿的，
0: 哎，
1: 嗯，
0: 有的大的都
1: 跟
0: 跟
1: 乒
0: 乒
1: 乓
0: 乓球似的
1: 是特别大哈，
0: 哈，
1: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0: 对，
1: 这种香气哈。
0: 对对
1: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1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0: 对，11了，
1: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0: 对，
1: 嗯，
0: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结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结的就晚，
1: 嗯，哦。
0: 不是，结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1: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哈。
0: 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1: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慢工出细活儿。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嗯，为什么？
0: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1: 嗯。
0: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1: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0: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1: 嗯。
0: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1: 哦，这
0: 说，
1: 人工的。
0: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个这种颜色。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问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1: 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0: 哎，
1: 哈，
0: 对，
1: 那就是酸的。
0: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1: 嗯。
0: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1: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它是挺厚的，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0: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1: 对，
0: 哈，
1: 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它非常的瓷味儿，然后酸度比较大。
0: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1: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嗯，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0: 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1: 对，怎
0: 因
1: 么找
0: 为，
1: 到我们这儿了？
0: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
1: 啊，
0: 对吧？
1: 对，它是迎合。
0: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了。
1: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0: 哎，
1: 哈！
0: 对，
1: 如果明年 您绷住了，您不买，
0: 对，

0: 但大家都不买，
1: 都不买，
0: 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1: 啊，他绝不会再干了
0: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又这又那的了。
1: 对对对，他没有任何必要啊，
0: 因为挣不着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1: 嗯、对对对，
0: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1: 是是是、哦、千万不要嘴急啊，
0: 嗯，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
1: 嗯，
0: 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1: 嗯、对，最后市场就没有好水果了，
0: 嗯，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嗯嗯、
0: 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1: 嗯、自身的
0: 原因哈，
1: 嗯
0: 嗯、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啊
1: 嗯
0: 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
1: 嗯、
0: 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
0: 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
1: 嗯嗯、
0: 啊，这个套袋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套袋啊，好处是很多的、
0: 嗯、
1: 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
0: 扎、嗯、
1: 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
0: 哦
1: 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嗯，水
1: 能流出去
0: 排出来
1: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
0: 啊、哦、
1: 而且呢透光，
0: 嗯，对、
1: 啊、
0: 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1: 哎对，
0: 嗯，
1: 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0: 对，
1: 但影响不是太大、
0: 哦、
1: 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
0: 嗯
1: 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哦
1: 啊，要差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
0: 嗯，
1: 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
0: 嗯，
1: 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哦，
1: 嗯，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哎、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0: 哦，嗯，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1: 嗯
0: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
1: 嗯、
0: 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
1: 嗯、
0: 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啊、
1: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我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
0: 嗯、
1: 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啊、他们怎么洗、啊、
1: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0: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1: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
0: 嗯、
1: 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0: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1: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
0: 嗯、
1: 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
0: 嗯、
1: 或者中午留到晚上、
0: 嗯、
1: 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哎
0: 变质，嗯
1: 啊，
0: 馊了，
1: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0: 对呀，
1: 啊，特别甜呢，
0: 嗯，
1: 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0: 嗯，
1: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0: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1: 哎，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哈，
0: 对呀，
1: 啊，全方位360度给它洗的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
0: 嗯。
1: 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0: 给它剪下
1: 来，剪下
0: 来，哎，
1: 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
0: 哦，
1: 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
0: 嗯，
1: 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0: 对，嗯、哦，生活处处有学问、
1: 啊、
0: 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
1: 嗯、
0: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正所谓有志，所以我才对社会上的一些事物有我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界现在是越来越不公平啊！你比方说，一个姑娘，她把自己的工资都用来买化妆品和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去谈个恋爱，她就能成为人们心目中优秀的独立女性。而作为一个男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工资都用来买游戏和手办，然后呢，在家里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畜无害的死宅男，我们怎么就成了 loser 了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尤其是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我对生活的观察可以说是细致如微。你比方说，我最近又发现了个新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过一天手机之后，到晚上肯定会关闭 APP 的后台运行。就在你关闭 APP 的过程里面，你看着屏幕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猜对了，会有一种自己在做刀削面的感觉，不信你可以试试。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我对社会上的很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你比如说，在网络购物过程里，我们经常会接触到支付宝。我个人认为啊，支付宝这个东西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在支付宝的安全性方面，我觉得它就应该向目前咱们中国的各大银行好好学习一下。你看看人家那些银行自己出的 APP， 那才叫安全呢，是不是啊？连用户自己都有可能经常登录不上去，什么叫安全？这才叫安全呢。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我们要旧事重提，继续跟您聊聊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一说这有关孩子的教育的事儿吧，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我们那个费尽了心力教育自己家小宝贝儿的后期三月兄哈。这个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段我们的后期三月的故事。这眼瞧着我们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啊，那是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儿了，这也让我们三月啊感觉到无比的欣慰。
1: 要说这孩子现在不仅学习成绩很稳定，就连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从幼稚

0: 逐渐走向了成熟。
1: 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原来呢一直都在家里扮演的严父的角色啊，但是最近呢听说孩子在成长期的时候父亲有点太凶吧，容易给孩子造成特别特别不好的影响。
0: 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三月决定由严父转变成慈父，于是乎管教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三月媳妇儿的身上了。即兴表演。
1: 话说这天天都已经特别晚了，我们后期三月家的孩子还坐在那儿看电视呢，一点都没有动窝的意思。这三月的媳妇儿呢看不下去了，觉得这孩子有点荒废学业，于是就卷起了袖子对儿子特别凶猛的嚷嚷了一句：
0: 哎，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写作业，我跟你说啊，你要再看电视我跟你急。
1: 听了这话已经演变成了慈父形象的后期三月同志赶紧拦了一句：啊，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你瞎急什么，你瞧你没文化样，那什么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跟你说啊媳妇儿，咱孩子不是那没觉悟的人啊，我跟你说保证看完这段立马就去写作业去，哎，就接下来这段一完孩子立马走人，是不是宝贝儿？
0: 说完这话三月又充满希冀的目光看着孩子，心里想这回儿子肯定觉得自个儿是一特温柔的父亲。没想到儿子看了看三月，又看了看三月媳妇儿，说了一句：
2: 真不愧是十几年的老夫妻呀，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的还挺默契，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不瞒各位说，本人呢是个大一的学生，在这里呢我要澄清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羡慕那些刚上大学的人，说他们一上大学啊就轻松了。这回我上大学了，我可告诉你们，有关上大学轻松这件事儿，那完全就是个谣言。轻松什么呀轻松，不说别的，光每天就得打十几个小时的游戏就能把你累死，你不信你试试。
0: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非常纠结，那就是我们家大金毛可能永远都搞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善变，上一分钟还非常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对他说乖妈妈爱你，后一分钟就对他拳打脚踢，大声地对他吼别过来不要碰我滚。这就是洗澡前的我和洗完澡之后的我。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我觉得人生中的很多天是应该被纪念的。你比方说，对于我来讲，每年都会有一个人手捧着999朵玫瑰对我说：“
1: 哎，麻烦您让一让，行吗？”
3: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我总结，我爸我妈在家里教育我的时候，完全没有科学的方法，更没有任何章法和规律可循。他们两个在教育我的时候，完全是凭手感。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跟你们这么说吧，但凡是现在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我现在基本都解决不了。
2: 问，你听到过的，你们公司经理说过的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打，经理急了，一拍桌子对我说道：“我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如果你不能忍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了。你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别人都能忍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大撒把。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突然跟我说，
1: 他说：“亲爱的，明天晚上我要请一单位特别年轻的同事来家里吃个饭。”
2: 我一听我老公这么说，我当时就窜了，我跟他说：“你疯了吧，咱们家屋子多长时间没打扫了，我有半个月都没去超市了，而且我跟你说啊，厨房里还有30多个盘子都没洗呢，再说了，我没那闲工夫下厨房给你们做饭去。”我本来以为我这么义正言辞的吓唬我老公一通，他肯定不会请人来家吃饭了，结果我老公不仅一点都没害怕，还乐呵呵的跟我点头说道：“
1: 知道知道，我都知道，亲爱的，咱家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2: 我一听他这么说话，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就问他：“你干嘛非请你们同事来家吃饭呀？你有病吧？”结果我老公是这么说的：“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嘛，是我们单位特年轻一同事，我们同科室的，傻小子一个，最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非哭着喊着要结婚。我说正好请他吃顿饭嘛，我说让他也见识见识，

0: 《笑咖正传二》报复。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挣点钱不容易。不过呢，由于本人一直比较节俭，所以啊，日子还算过得去。而就在前两天，我们公司又发工资了，我当时不缺钱，就没取。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昨天早晨，我们同科室的一个同事啊，跑过来找我们借钱了。他这个人照我来看一直都比较鸡贼，比较抠门，所以啊，我就不乐意搭理他。我就跟他说，没了，前两天发的工资我全都给花光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上午，我刚一到公司，就发现公司里所有的人啊，一看见我就冲着我指指点点的窃窃私语。我后来才知道，就这一天的功夫，公司上上下下已经传遍了一个有关我的谣言。大概这个谣言的内容是这样。
2: 哎，你听说了吗？就咱单位那小刘，看着挺正经的，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听说晚上天天都不着家，这月工资刚发三天就全都败光了。

0: 笑咖正传三，君子报仇。
1: 本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今天呢去参加应聘，到了见经理这一关，经理呢看了一下我的资料之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久，突然悠悠地对我说：“呀，这个年轻人呀，哎，难怪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你爸爸。”我当时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喜啊，我觉得哎不错嘛，还有这么巧的事，这下攀上关系了，肯定有戏啊。然后呢，只听经理继续说道：“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是初中同学，当时你爸呀在班里可厉害了，把我打的呀，有一回都把我打成脑震荡了，你知道吗？”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刚才还挺高兴的心情立刻开始无比凌乱。我接下来本想马上扭头就走的，没想到那个经理对我非常客气地继续说道：“哎呀，这个孩子别走，你明天来我们公司上班了，你被录用了。”我在这就想问大家一句话，你说明天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也不旧事，更不做昧实学问，给中国文化留下一束独立精神的薪火。
1: 钱钟书与杨绛一生很少提及鲁迅，钱钟书以学者眼光审视鲁迅作品，不点名发表意见，从未见攻讦之态。比如曾借批评《儒林外史》，沿用导习古人旧材料多，缺乏创造性为题，顺便论曰：“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欲。”若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知近人系指鲁迅无疑。只有一次，也是终生唯一一次指名道姓批评鲁迅，是1933年鲁迅与林语堂反目，攻击其小品时，钱态度鲜明地站在林语堂一边，先是以鲁迅宁可做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世表达不屑，接着说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为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琉璃戒指，指出鲁迅之论未免偏激，钱之批评出于锋利却有分寸。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者秦兆阳身体不适，让我出席。已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钟书致开幕词，他说鲁迅是个伟大人物，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越多，中外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题目越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越广，中外专家汇聚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思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钱钟书的开幕词简短而精妙，听者会心一笑，掌声也热烈。至于有人，
0: 中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其中又包括《围城》。正在准备期间，胡乔木致函社长韦君仪，说《围城》《清宫秘史》都应该考虑出版。于是，社立即派人去钱府商量《围城》出版事宜。《围城》于1974年出版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重版过两次，读者争相阅读，成为当时文坛热门话题。那之后，《围城》无端被视为反动小说，一禁就是30年。听到《围城》你要出版，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极为吃惊。他波澜不惊地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钱先生的表态与许多作家到我社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作品的热切之情相比，反差竟如此之大，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秉性有关。经过劝说，他总算同意重版，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祯上时的精神之所在。
1: 钱钟书先生并未提供《围城》的原版本，社会变动几经迁徙，旧书早已无存，找到上海老友梅朵帮忙，仍难觅旧书，最后还是从我社藏书甚丰的图书室找到当年由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的出版本《围城》。得此消息，我从未见到钱先生笑得如此灿烂。封面设计出来，请钱先生裁夺。先生认真看了说：“太花哨，什么也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由钱写。围城的再版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围城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重版，首印13万册，上供不应求，盗版者也趁虚而入，同名电视剧开播之后万人空巷，图书印数更是暴涨。该书的责任编辑黄一拉我去向钱先生报喜，因事前电话约好，一敲门钱先生便开了门，微笑道：“欢迎大驾光临。”我鞠躬执晚辈礼，老人忙施礼点头：“二位编席请进。”钱先生家已经来过几次，客厅不大，却典雅整。

0: 整洁，玻璃书柜占满两面墙，另一面墙的字画下有两个单人沙发，靠窗下有一张书桌，摆放正教阅的书稿。每次到访，钱先生总是从里屋搬木椅独自坐了，示意让客人坐沙发，话题自然与围城相关。先生偏头向屋里说：“黄一和赵谦编习来了，请过来一下。”里屋也有张书桌，那是杨绛先生的。我告诉二老，有两家电视台想让我代请钱老做个专题节目。钱老以上电视的人很多，不要找我婉拒。我说，读者都想一睹先生风采，在围城热度如此之高，京城人人谈方鸿渐时是可以理解的。先生摆手道：“什么围城热啊，早该凉了。”
1: 黄一不干了，说：“你们的书不仅给我社带来丰厚利润，更带来好口碑与声誉，你们是我社的衣食父母啊。”先生笑曰：“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读成钱总书，贵社出我的书不赔钱就念佛了。”我向二老转述了我社江炳祥副社长给我们讲的一件真事，说在交道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店名围城，装修豪华，价格昂贵。问小老板为什么起这个店名，他说：“我就是喜欢围城，不许吗？”杨绛先生先乐了，说：“江副社长已致信钟书，说过此事。钟书复信江，你的尊头剃了没有？”得到的回信说：“我的头不值那个价。”从此江外出开会，大家都以尊头开他的玩笑。杨绛先生还告诉我们，一位德国留学生要翻译《围城》，译本由钱先生看过，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墨之宜家”，他特别高兴。我不解其妙，钱先生也笑而不答，至今是谜。这位留学生后来成了波恩大学教授、汉学家。
0: 1991年，人文社搞40周年社庆活动，我在筹备组当差，在整理历届社庆名人题字赠画时，见邓小平、郭沫若、茅盾、巴金、李可染、赵朴初等百余幅字画，光彩熠熠，灼人双目，唯没有钱钟书墨宝。于是去钱府求字，先生倒也爽快，挥笔写出苍劲而俊秀的八个字：“百花齐放，千颜竞秀。”社庆在北京饭店西楼举行，艺苑名流、文坛巨匠的字画陈列大厅，来宾以极大兴趣驻足而观。因围城而闻名遐迩的钱钟书墨宝钱，观者甚众。钱先生80寿诞之际，我社派几个人去看寿星，带去一个大花篮，并四大古典名著豪华本。进了钱宅，钱先生没有露面，杨绛先生接待我们。他高兴又有些歉意地说：“钟书不识抬举，他不同意做生日，我们连寿面也没给他做，谢谢你们看得起来看望他。”钱先生不善热闹，独爱清静，清金之岁到白首之年一直未改。余英时先生说，他除了才高和勤学之外，很早就受前清遗老像陈衍那样的人影响很深，是位淡泊洒脱的文人，能把人间烟火世俗生活过出诗意来，这是文人的最高境界，借以此文缅怀这两位文学伉俪。
1: 好了，汪兆谦的散文《风雅之士钱钟书与杨绛》我们欣赏完了。2020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不少人在朋友圈中发文纪念。生命消逝，时光飞驰，作家学者钱钟书、杨绛依然活在读者心中，依然能引起自发的怀念与追忆，这应该是他们作为作家学者的价值的最好体现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0: 周蕙的这首《终点》说的是一段感情的起点到终点，唱的是那么的绝望，有那么的充满希望。
1: 我是一夜一夜风中不断翻飞，一点一点拼凑出昨天。

这首高音王子丛浩南和星光一哥杨宗纬合唱的歌曲刚刚一推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的太阳。这首歌的 MV 画面非常简洁明亮，将两个男人之间如兄弟般互相鼓励又惺惺相惜的励志之情表现出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他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吗？世界之巅，听着就会让人放松。一起进入到旧时光里，听听卡朋特兄妹的歌曲。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张信哲的这首《太想爱你》，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200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医生的结构。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善你现在的样子，运动的你更有气质，读书让你看见没有见过的世界，穿衣打扮让你对每天都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自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我了。

有这么一个女人，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大概都会爱上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李宗盛说的。而她口中这个女人呢，就是林忆莲。

大部分人的青春并不像小说中那样轰轰烈烈，安静的青春里没有什么故事，但是青春这两个字啊，好像本身就满是故事了。请允许一些人有着安静的青春。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4: 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
10: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2: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3: 这一次
14: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二一，
15: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率领30000红军来到赤水河畔，并与堵截红军的川军相逢。毛泽东和周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决定立即抢占附近渡口以摆脱敌人，从而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红军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命令对红军加紧围剿，敌人调集40万大军围住扎西地区，而我军趁敌人重兵围扎西黔北空虚之际，二渡赤水夺取渡口。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0: 第二天，风平雪住，天气转晴了。在一座破庙前，战士们一边打着草鞋，一边唱着。周副主席走了进来，拿起一双鞋打量。
1: 小鬼啊，
2: 嗯，
1: 你打了几双草鞋？
2: 连着脚上补好的，一共四双了。
1: 哦，
2: 就是打得歪歪扭扭的。
1: 打得不错嘛。小鬼啊，
2: 嗯，
1: 这里可以打得松一点。
2: 哦，
1: 这里着力，应该尽量打紧的。
2: 哟，你也会打草鞋呀？
1: 嗯，对呀，你打这么多草鞋。

0: 干什么？
1: 哎，大运动战呢？
0: 哦，你是这样想的？
1: 不是，我们老高说的。
0: 老高
1: 啊，他到前面执勤去了。
0: 哦，
1: 老高啊，还编了个草鞋歌呢。
0: 嗯，这个歌好，你唱一遍给我听听好吗？
1: 嗯，好。大草鞋来，哎，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传家宝。
2: 周副主席。
0: 哦，
1: 什么？周副主席、啊、
0: 你到任了？
2: 是。
3: 周副主席，卢金森同志调去当瑞金团的政委，你得给我们先遣工作团派个好团长。哦、
0: 可以呀、啊、不过我对你也有个要求啊，这个草鞋歌一定要叫所有的战士都会唱。
3: 是。
2: 周副主席、啊，这是一连连长程万里。
0: 哦，程连长，你们连离滇军最近，要密切注意前面的敌情啊。
4: 我们已经派出了一个班，正在前面监视敌人。
0: 做得对，这个滇军还是蛮狡猾的嘞。
5: 呼嚎的北风卷着雪花，撕裂着残破的窗纸。毛主席披着一件旧大衣，从窗前转过身，胸前衣襟上挂满了雪花，看来已经站了好大一会儿。他走到地铺旁，脱下大衣盖在熟睡的战士身上，随后他又走到桌边，对着桌子上的地图沉思起来。警卫员小胡端着瓦盆走进来，毛主席都没有觉察。小胡又掏出一块苞米粑粑靠在炉子上，毛主席转过身发现了火盆。
6: 哦，这可是雪里送炭呢、啊、
7: 到伙房掏来的。
6: 哦，
7: 什么？吃洋面包，说洋话，按洋法子打仗。他们说我们不会打仗，毛泽东指挥的也不怎么样嘛。
8: 毛泽东是不行呐、啊、你看敌人不让我们过长江，我们就是过不去嘞。啊，
7: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在苏区要不是按照他们的办法打，我们还会跑到这儿来啊。
6: 好了，不说这些了。
5: 小胡把烤好的苞米粑粑递给主席。
7: 主席。
6: 嗯，
7: 哎，
6: 别动，留给周副主席，他马上就回来。
7: 这就是周副主席留给你的呀。
6: 那就更要留喽。周副主席叫你拿来，那他一定什么也没吃。
7: 是啊。
6: 咱俩分而食之。
7: 啊不，
6: 哎
7: 不，
6: 来来来。
7: 嗯，
5: 毛主席把半个粑粑又分成两半。
6: 不用管了，下雪落华接接总司令去。
7: 哎，
5: 毛主席走到窗前又陷入了沉思。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走进屋里，朱德轻轻地走到桌前，拿起毛主席刚批改过的文件。
9: 我们要随时准备，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嗯，好一个奏子，盖得好。
6: 哎，是李福准等职他们写得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
9: 嗯、
6: 等恩来看过，从张文田、王家祥等职看看，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
10: 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中队精简完毕，新兵也溃了不少。
6: 哦，俄罗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10: 我龙和任弼时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11: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
10: 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声势。徐向前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在2月3日发起了陕南战役。
9: 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5: 毛主席手里的纸烟捏得粉

0: 他慢慢回过头来。
1: 相应诊医诊治还抹有电报来吗？
2: 一直联系不上，真可能电台遭到破坏。
1: 他们留在江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2: 主席，电军很狡猾，怎么引他就是不动。
1: 糟糕，
2: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警团陆政委向我报告，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传令官，供认十三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3: 这就证明八局的情报是正确的。
0: 四个人默默地对视着，毛主席缓步走到桌边。
1: 为了四局的等值，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三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三十楼梯走为上。
2: 对啊，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4: 突围？
1: 不，你说的好听了，我们现在是偷偷的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重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的出去，趁着前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日、20日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民滩一带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在赤水河东岸的一片松林里，卢青松和高翔带领队伍正在待命。高翔这个对革命极为忠诚的战士，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提出正确的意见，反而由团长撤为战士。现在他又被军委任命为瑞金团团长。
2: 报告团长，电话。喂，我是高翔。
3: 我是毛泽东。
2: 毛主席，高翔等着，又把行李任务交给你，总部给你们派了个向导，立即出发，选取捷径，直扑娄山关，配合距离25日拿下娄山关。
1: 在贵阳薛岳的办公室里，薛岳和王道之正在交谈。
4: 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
5: 哦，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动。
2: 报告，请您袁司令电话。
6: 啊，袁司令。
7: 总座，共军正在向我通知温水地区进攻。松坎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6: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8: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6: 什么？声西击东？前美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
5: 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纵队去收拾残局。
6: 坚决守住娄山关。
1: 赤水伯带着高翔他们抄近路，爬上了山头，娄山关就在脚下。
9: 哎，那是板桥方向。
10: 哎，

0: 敌人毫无防备，乱作一团。瑞金团全体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
1: 走，上楼山关。
0: 高翔带领全团向娄山关挺进。在总指挥部里，毛主席焦急地踱来踱去。
2: 在这儿，在这儿。
3: 我最关心的还是这央军呐、怎么样，吴奇伟有什么行动吗？
4: 军委霸局刚刚得到情报，吴奇伟部前锋已到吴江渡口了。
3: 他们的行动还不慢吗？今天是25号，28号吴奇伟这两个师就能到达遵义。
4: 要是今天能拿下娄山关，27日我们就可以进占遵义，展开战局了。
3: 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

0: 师孙婆，你们火力很猛啊，攻了三次都被翻下来了，后面一个团也吊上来了，身为参谋长都在啊。孙副教，我们今天一定要拿下娄山关。
1: 关左面那个山头还在敌人手里，讨厌得很，我们先把它夺过来，对敌人就造成了一个两面夹击的形势，有利于夺关。
0: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2: 好，来调一引上去。
1: 好。
2: 电金山有什么登记呢？
1: 敌人反扑得很厉害。
3: 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0: 在总指挥部里，领袖们随时在掌握着军情，研究着作战方案。
1: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森庙又搞掉了王家的一个团，正想遵义追击。
2: 一军团行动要快，
1: 现在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东宫市地区，
2: 告诉他们要先地占领遵义，把五七卫的两国师搜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豫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去城南的老鸭山。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关于《四渡赤水》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在战斗过程中还有哪些细节会在影片中精彩展现呢？我们今天先听到这里。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好吃的饭太贵，便宜的饭难吃，只有垃圾食品好吃又便宜。大家好，我是天天吃食堂的常连娇晴蕊。
3: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很爱生气吗？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生气以外的其他沟通方式啊。大家好，我是脾气好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女朋友不高兴了，因为过生日买礼物的事儿。
2: 我提示过你啊，买礼物，一是我表现出过喜欢这个东西，二呢，这个质感要比普通的要好，三是目前家里没有的。礼物不用一进门就看见，放在睡前一定会打开的地方就可以了。你说这就有惊喜了，这么简单的事儿。
3: 对呀，我就是照你说这么做的呀。
2: 所以你就买了一块上等的五花肉放冰箱里。
3: 嗯。我表弟啊，这段时间啊都在网上相亲呢。他呀身高1米7，非常有自信，能够寻觅到良缘。刚才在网上跟一妹子聊天，妹子问他：
2: 帅哥，可以问问你的身高吗？
3: 1米7，170厘米。你呢？
2: 啊，我们俩差3公分。
3: 哎呀，三公，女生1米67已经很高了，没事儿。嗯，
2: 我173。
3: 啊，173。
2: 我工作上一同事啊，小张，平时脖子上挂着个黑色的绳儿，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种潮流装饰吧，反正我看他挂着也有个4-5年了。有一天忽然发现脖子上的绳啊换成了红色的了。哎，黑色换红色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没话找话嘛，我就说：呀，小张，你这是恋爱了呀，挂个红绳啊。哥们儿就跟我说：
3: 没有，还是那根儿
2: 啊。原来不是黑的吗？
3: 我昨天洗了一下
2: 啊。正好你发什么呆呢？
3: 你说啊，我手机怎么不响呢？
2: 啊，等消息的吧、等姑娘消息吧。
3: 哎，昨天喜欢我一姑娘说挺无聊的，我们俩玩这个打手背的游戏，为了证明男人该有的速度跟力量，我把她的手啊我打的是又红又肿。我估计啊是拿不起手机来了，不然这两天怎么都没接电话也没回消息呢。就刚才啊，我问我媳妇儿，你说有一天我捡破

0: 二了，那你跟不跟我去呀？
1: 那咱孩子谁看呢？
0: 我会电焊呢，我在咱那个推车旁边，我焊一个小筐，把孩子往里放呗。就说你跟不跟我？
2: 美食 APP 每天给我推荐菜谱，
3: 豆腐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2: 腐竹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3: 白菜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2: 不爱吃菜的孩子，家长可以试着这样做，比肉还好吃。看完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肉好吃。
3: 肉确实好吃。
2: 对象为你做过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3: 最感动的就是陪我玩了20多年捉迷藏，一直没出现呢，感动死我了。

0: 我和室友每次去吃海底捞都会在快吃完的时候再点上一份拉面，这次也不例外。面条熟了之后，我的室友死活捞不起来，就叫了服务员小哥来帮忙，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好像我和朋友在聊淡水鱼和深海鱼的区别吧，聊了很久，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呢说来说去中心话题就是鱼。服务员小哥捞面的同时也在听我们聊天，可能他听得太投入了，导致思路完全被我们带跑。当他给我室友捞了满满一碗面，想问
1: 还有哪位要面吗，
0: 他张口就说
1: 还有哪位要鱼吗。去程序员朋友家里蹭住，晚上洗澡的时候翻遍了整个卫生间都没有找到洗发水，刚想开口问突然眼眶就湿了。洗发水没有，格子衬衫还是管够的，来，衣柜里的都是。
0: 听到一句很有灵气儿的话，
2: 我肯定没说清楚，但您听明白了对不对？
0: 学习了，以后我就这么回复我的客户。
2: 忽然想到老师如果学会了岂不是，我肯定没教明白，但是你们一定会了，是不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谭校长唱的那样，不管喜或是悲，卡拉永远都会 OK。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唱歌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被人厌恶。所以尽管如今的华语乐坛有着这样那样的颓势，但是真正的歌者从来都不缺乏，而 KTV 这种娱乐一定会变着形式保存在我们的生活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

唱歌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在那时那刻的气质，就像这一首歌，只要一唱起，你就会回到那个如诗如画的民歌时代，就会回想起在青春时期你曾经畅想过的远方。橄榄树。

0: 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这首歌相信每个人都会唱，邓丽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当年不仅红遍了亚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首歌，并且也曾经被很多的人、无数的歌手翻唱，以不同的曲风来重新的演绎。无论是邓丽君本人甜美悠扬的版本，还是后来方大同的 R&B 的版本，都有各自不同的迷人的韵味。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更是有一些特别，来自于张国荣《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这首歌被看作是蔡琴的代表作，其实出自她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她还年纪小，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首歌会随着多年之后的一部电影而让她的知名度再次的红遍大江南北。79年，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虽然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里呢，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而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并不算起眼，她的知名度再次被挑起，是因为《无间道》中刘德华和梁朝伟，他们在音像店里，两个生死对头，鬼使神差的遇到了一起，竟然并肩坐着，静静地听着同一张唱片。那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电影的重要的灵魂，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这首歌，所以它是一首可以在 KTV 里跨越代沟，被每个时代的人所欣赏的歌。被遗忘的时光。

蔡琴一直是一个很奇特的歌者，她的新歌不一定会流行，但是她的老歌却永远都不会过时。这一位唱歌的人，他已经人过中年，却依然特立独行。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成熟女人的那种味道，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在青春期特有的那些叛逆。这首歌是他还叫王静文的时候，传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我愿意》。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在 KTV 里无代沟的不老歌。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怀旧的情绪好像总是能够在一瞬间就抓住你的心，那是因为每一个拥有现在的人都在怀念着曾经拥有的过去。在90年代的央视春晚，有一首散发着浓浓的怀旧气息的《再回首》，让数以亿计的观众记住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气质忧郁的歌手。这个唱歌的人叫做姜育恒，而这首歌呢，也适合在 KTV 里用来勾起不同人对于过往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低音的版本，它叫王星。

这个自带低音炮的歌者让我们发现，原来不只是飙高音，那些仿佛低到尘埃的声线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华贵。一首歌里藏着我们的一段心事，藏着我们对于过去的一段记忆，在 KTV 里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一首歌唱给合适的人听。

为他妈活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有非常多的朋友能够看出来都是咖啡爱好者。
1: 哎呦，大家可太爱喝咖啡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非常专业的嘉宾，我跟丹丹来聊这个咖啡肯定是不够专业的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宏顺国际贸易公司旗下乐布纳咖啡的主理人李静，欢迎李静。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静。
1: 有很多朋友在提问题啊，我们来简单的回答一两个。白小云说，老师能说一下猫屎咖啡吗？
0: 这个也是很火的哈。
2: 猫屎咖啡呢，它是在东南亚那一带发源的，然后包括巴厘岛呀这些地方，然后它其实在前几年是比较流行，它是因为那个麝香猫在食用了咖啡豆之后然后它的排泄物因为这个咖啡豆它是不能够消化的，它吃了这个咖啡果实之后呢，把那个果肉吃掉之后的那个咖啡豆跟它的排泄物出来之后，然后那个进行了一种就是把它这个排泄物跟咖啡豆一起进行一些处理包括烘焙啊什么，然后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一些特殊处理方式的这种增加咖啡风味的这种方式，然后也是在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咖啡饮品。
0: 对，其实前两年真的就大家经常会还有专门的猫屎咖啡店就是以这个咖啡的名称去命名自己的店铺的名字，就只做这一单一品种的这个咖啡但是你尝试过吗？
1: 你知道我总在想这个问题，
0: 猫屎那么臭。
1: 不是猫屎臭不臭，就是它有多少只猫能产那么多咖啡豆，所以我总觉得是不是真假混着来。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其实精品咖啡就是这个类别里面是不包含这个，因为毕竟它猫是动物嘛，然后它去选择吃咖啡咖啡果包括咖啡树它是它不会去
0: 有选择性的，
2: 包括我们人类，我们在进行咖啡果的采摘的时候，是要去采摘那些成熟果实呀，或者甜度，包括它的成熟度到几度的这个果实。但是动物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去摘选，然后那么吃下去可能会有一些夹生的果实，包括一些半生，包括不熟的咖啡果。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都是属于残。就是瑕疵豆，
0: 残次品，
2: 残次豆，对，是
0: 所以说它，我理解的就是，这个猫屎咖啡它是多了另一种就是不常见的风味。
2: 风味，对对对，算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吧。因为咖啡豆传统的处理方式是日晒水洗，那猫屎咖啡可能就是
0: 就通过猫的消化系统，做一个二次的
2: 处理方式。
1: 大家就
2: 的
1: 尝个鲜
0: 就好
1: 了，就不用把它真的当成生活中必须对，还有朋友在问我想问一问咱们独爱的这种云南小粒咖啡，这个云南的咖啡豆是不是也不错呀？
2: 对，是，是这样，我国那个咖啡豆最大的产区就是云南包括这几年云南的这个咖啡庄园也在不断的扩张，然后有一些包括宝山地区，因为它海拔的原因，海拔比较高，然后会有一些精品咖啡豆在杯测的时候表现也特别好，就有些豆子能够达到85分左右，就是跟哥伦比亚那个产区的豆子相媲美，就是酸度甜度包括花果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豆子。对，
0: 所以说不一定是国外产区的这个咖啡豆就一定是特别好的
2: 对，主要看它的生长环境、海拔，包括它的这个气候。
1: 是的，所以我国云南也有不错的咖啡豆哈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我们上段时间就要结束了。515说这个低咖啡因的咖啡，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想喝不敢喝，害怕睡不着，或者是害怕对身体不好，是有这样的影响吗？
2: 对，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对咖啡的这个咖啡因的分解就是身体的分解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那么可能咖啡因对他影响就会比较大，会有心悸啊、失眠这种症状。但是就是如果说有这种症状的朋友，就推荐选择单品豆的咖啡，
0: 单品豆咖啡，
2: 包括选择阿拉比卡种的也就是精品咖啡。因为精品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是要比罗布斯塔，也就是商业豆的咖啡因含量要低。
1: 原来有这一点区别
2: 对对对， 是这样的。
0: 其实就是比如我们经常喝的这美式咖啡，它是比这个奶咖类的这种咖啡因含量要低的。
2: 嗯，
0: 是可以，
2: 也不是看它是用什么样的豆子，
0: 哦，
2: 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它的还是
0: 咖啡豆，还是咖啡豆本身。
2: 对，如果它是商业豆或者是拼配的商业豆，那就不是很推荐，因为它必然咖啡因含量很高。
1: 所以简单说，就稍微贵一点的，是不是会好一些？
2: 就是对精品豆的话，咖啡因含量低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嗯，就很多人，我们店里很多客人一天可能喝4到5杯手冲，都不会感觉不舒服。
1: 是，哎，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咖啡因不耐受，或者喝咖啡可能身体不太舒适，一你就别喝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尽量买这个精品的咖啡豆。再一个，早点喝。
0: 对，
1: 别真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了，晚上我来一杯咖啡，
0: 是，
1: 这不是真的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不对？嗯，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我买咖啡豆蒙着买，今天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咖啡豆了。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啊，因为喝咖啡的朋友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啊，通过这样的科普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咖啡豆选择会更加的好。看，还有朋友说这个医学上说啊，喝咖啡容易导致缺钙，所以我加奶喝。这种
0: 有这个说法
1: 吗？听说咖啡摄入过量是会造成人的缺钙的啊，所以我每天吃钙片。
0: 是有这种说法吗？
2: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也没有得到医学的验证。嗯，相反，咖啡其实是有很多的好处
1: 的，
2: 对身体。对。
1: 有什么样的好处能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吗？就经过验证的哈，我们是有这个理论可查的。
2: 对对对，首先咖啡因呢，它是可以提神醒脑，提高专注力和反应速度。然后呢，咖啡里面含有多种的元素，包括绿原酸呀、咖啡因呀，这些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可以抑制一些疾病，心脑血管糖尿病，还有肝硬化，包括一些高发的癌症乳腺癌啊，这些都是有抑制作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咖啡也是可以那个提高代谢，对于一些减肥达人呀，包括比较在意热量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肥的不错的选择。
1: 对，
0: 是的。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一会儿再接着问啊，包括我们有这个昨天来的这位主持人说了，拼配跟单一是单一更好吗？
2: 不是
1: 啊，也不是。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自己尝试一下自我拉花，我觉得也是一种挺有生活乐趣的方式。
0: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
1: 刚有朋友在说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挂耳咖啡，来说一说吧，因为有很多朋友也都像我一样，确实时间比较少，比较紧张，但也爱喝咖啡，所以就需要有这种能带出去的或者能快速喝到的咖啡。来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挂耳咖啡。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挂耳咖啡啊。
2: 是这样的，就挂耳呢，它是一个非常方便携带，然后对上班族，包括出差经常出差的一些上班族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携带方便，然后操作也非常简单啊。那这个我刚好再跟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这个平时我们就是买了挂耳之后呢，就是打开包装，然后那个这个其实操作特别简单的，就是因为它只需要一壶热水就可以了，然后有个杯子，然后撕开这个挂耳包，将两边这个挂耳挂在这个杯壁的两侧，然后撕开这个包装之后，
0: 然后将热水倒进去，
2: 将热水推荐是94度左右的热水，不要用滚烫的那个开水，
1: 就是你先烧开的放一放，再去
2: 稍微
1: 比较合适，
2: 放2分钟左右，对，然后这个克重的话，它一包是10克的量，也有一些是15克，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如果是15克的话，可能口味就会重一些，那10克左右的粉的话，那你每次冲煮在冲的时候呢，就是倒满这一袋一袋的这个水量大概是50克，然后一袋水量倒下去之后，等它那个萃取完，就是咖啡液流完了之后，露出粉床之后，你再去注入第二次的注水，然后还是注满，然后50克水再下去，然后第三次一共注入3次，然后那个总共最后收到的是150克的咖啡液啊，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10克粉的这个萃取的参数，
1: 是这样的。
0: 你看，所以说还是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有误区的，比如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挂耳咖啡是不是只冲一次，然后每次那个水量都特别少，然后我会
1: 然后冲好多次是吧？
0: 不是，然后我会兑点水，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冲完一次就不能再冲了。
1: 懂了。那你比我强，我第一次以为是那个要倒进去呢，
0: 以为是那种速溶的那
1: 是。对，然后我的妈呀，真的是
0: 就没法喝了。
2: 还有人把它当茶包，直接泡在水里面，然后也不去撕开包装去泡。
1: 是因为第一次大家都不知道。
0: 对，因为这个它本身长得就很像我们之前经常会用到的那种
2: 茶包。
0: 然
2: 后也是在最后一次注水完了之后等它那咖啡液流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拿开，那么这一包挂耳就算是用过了，就不能再去重复的再去萃取了，因为那样会咖啡里面的不好的杂味苦味啊，包括涩味
0: 都会被
2: 出来，
0: 冲下去，
2: 是类似于过萃的那个味道。
1: 对，就是其实你看哪怕是简简单单的冲一杯挂耳咖啡，你想要它的风味比较好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冲调方式的。
0: 没错，哎，你看泪落心田就说了可以多次冲泡的呀。当然刚刚李静老师说的
2: 是
0: 这个10克的标准是可以冲3次的。哎，但这个冲的这个过程我也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我在冲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它会就这个咖啡包会被水浸入，这样是不太好的是吗？就被水浸没过去
2: 下面，
0: 对
2: 啊，所以尽量就选择一个
0: 高一点
2: 的杯子，对
0: 啊，
2: 因为如果被水浸的话相当于它又二次萃取了，那你被水浸的那部分就会萃出来一些不好的杂味。
1: 懂了，
0: 尽量使用一个高杯。
2: 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参数呢，就是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能够就是任何人操作的时候它都不会做得很不好喝的一个参数。当然您要想要多次重复利用，或者您觉得您能接受那个苦味或者是杂味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刚刚有朋友呢一直在问说，我就很喜欢在家去做拉花，那有没有就是我就真的是想学，我想学习做拉花，我想学习做咖啡，有这样的培训的地方吗？
2: 有的。
1: 也有是吧，
2: 很多咖啡爱好者的这个培训学院。
1: 他除了培训学院的话，就有这种就也不一定我说是要报班吧，或者单次去什么的也是可以的是吗？
2: 也有一些就是可能2-3个小时，针对一些比较忙的上班族，2-3个小时也是可以学到一些简单的拉花的。
0: 好，刚刚说到了其实是这个自己来做这种拉花工艺的这个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技巧吗？就比如说自己要想在家来做这种咖啡的技术啊艺术啊这种好的 这些东西的话，
2: 是这样的，就是一杯好的奶咖，就是呈现出来拉花非常漂亮的一杯奶咖，那决定它的90%的因素是奶泡，就是说奶泡一定要打好啊，绵密，包括它的那个厚度，还有奶泡的这个均匀度，然后这个就决定你最终拉花呈现出来的这个花儿。能不能跟这个包括跟这个浓缩能不能很好的融合，所以打奶泡是关键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看你这个意式浓缩它的油脂好不好它的烘焙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烘焙程度，如果油脂好的豆子呢，那萃取出来的意式浓缩也会油脂很厚，那这个时候你拉花的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就会更好一些图案。
1: 是好。那说完这个还有朋友在问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像我一样只喝黑咖，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喝什么拿铁呀，摩卡呀，
0: 卡布奇诺呀，
1: 怎么去分辨这些不同的种类呢？它是因为奶的含量不一样呢，还是这个冲调的方法不一样呢？
2: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标准，就是拿铁

0: 的这个奶的奶泡的厚度是大概是1厘米左右啊。那像卡布呢，它就是会比拿铁的奶泡更厚一些啊。包括这两年特别流行的澳白啊，馥瑞白啊，简称澳白。那因为它是那个源自于澳大利亚，所以就会有一个新的名字澳白。它的奶泡是最薄的，啊，也就是说从奶泡的薄厚来说呢，澳白是最薄啊，下来是拿铁，然后是卡布。对，这个就是您在选择奶咖的时候会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就是您如果喜欢奶多一点，那就选择卡布；奶少一点呢，就选择澳白。然后摩卡呢，其实就是比拿铁多了一个这个巧克力酱，它是源自于意大利，然后源自于也门的摩卡港，所以说它的这个在做呈现的时候会多加一个巧克力酱，就是可能喜欢甜感高一些，或者是对包括巧克力的这个醇厚度更高一些的客人就可以选择这个。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热量炸弹，因为巧克力的热量毕竟很高嘛，
1: 是
0: 对，
1: 好喝且有罪恶感。
0: 对，然后美式的话就很简单，就是黑咖啊，然后就是

0: 味道这种咖啡豆本身的这种风味，
1: 对，
2: 是、
0: 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你看小薇点灯说了、嗯，还是只能喝美式，其他加了这个奶、嗯、那个奶，我越喝越渴。
0: 嗯，
2: 对，
0: 因为甜度很高。
2: 对、嗯，最后我们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啊，有朋友说现在已经很拒绝速溶咖啡了，那胶囊咖啡是不是也算速溶啊？听相关人员说，胶囊咖啡算速溶里的进阶版，可还是不怎么愿意尝试。那他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3: 嗯。其实速溶和胶囊咖啡差不多，只是它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因为它毕竟都属于二次加工的这个咖啡饮品，然后它应该是属于饮料类型，因为我们像我们店里卖这种咖啡精品咖啡的话，我们都是现磨，那我们是从咖啡豆一直到您最后到手的一杯咖啡，就是整个过程客人是可以看到的。那像这种速溶呀，包括这个胶囊呢，它都是一些加工好的产品，包括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剂，就在我个人看来，就如果出于健康考虑的话，不太推荐长时间的去饮用。 还是现磨咖啡是最好的。
2: 对，
0: 那如果觉得现磨咖啡这个时间太高，时间成本太高的话，也可以买这种挂耳的咖啡。
3: 对、
0: 啊、
2: 是
0: 相对来说还是品质的有保障一些的。
2: 对、非常感谢李静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跟咖啡有关的知识啊！我就是时间比较短，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想再多聊一点点。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期和咖啡相关的话题。
0: 没错，
2: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跟咖啡有关的一些事情。当然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希望大家你喝什么东西它再有好处也不要多喝。
0: 是的、
2: 你说我一天就是往这个四五杯去喝
0: 当水喝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
2: 也不太行啊。咱们一到两杯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凡事都要适度啊，不要过量。
2: 是、那非常感谢李静，也感谢李静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礼物哈。
0: 没错
3: 啊、谢谢，
2: 闻到了咖啡香。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我们有机会的话，还会把今天的话题再做一遍的。
0: 没错、啊，咖啡这个，我觉得学问很多、
2: 是的、
0: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李静老师跟我们今天的分享和推荐。那我们再见啦！
2: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率领三万红军来到赤水河畔，并与堵截红军的川军相逢。毛泽东和周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决定立即抢占附近渡口以摆脱敌人，从而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红军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命令对红军加紧围剿，敌人调集40万大军围住扎西地区，而我军趁敌人重兵围扎西黔北空虚之际，二渡赤水夺取渡口。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3: 大炮铁来，炮铁好，炮铁之大。

0: 第二天，风停雪住，天气转晴了。在一座破庙前，战士们一边打着草鞋，一边唱着。周副主席走了进来，拿起一双鞋打量。
1: 小鬼啊，你打了几双草鞋？
2: 连着脚上补好的，一共四双了。
1: 哦，
2: 就是打得歪歪扭扭的。
1: 打得不错嘛。小鬼啊，这里可以打得松一点。这里着力，应该尽量打紧呢。
2: 哟，你也会打草鞋呀？
1: 对呀，你打这么多草鞋干什么？
2: 哎，打运动战呢。
1: 哦，你是这样想的？
2: 不是，我们老高说的。
1: 老高
2: 啊，他到前面执勤去了。
1: 哦，
2: 老高啊还编了个草鞋歌呢。
1: 这个歌好，你唱一遍给我听听好吗？
2: 好。打草鞋来，哎，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传家宝。
3: 周副主席。
1: 哦，
2: 什么？周副主席。
1: 你到任了。
3: 是。
4: 周副主席，卢青松同志调去当瑞金团的政委，你得给我们先遣工作团派个好团长。
1: 可以呀，不过我对你也有个要求啊。这个草鞋歌一定要叫所有的战士都会唱。
4: 是。
3: 周副主席，这是一连连长程万里。
1: 哦，程连长，你们连离滇军最近，要密切注意前面的敌情啊。
5: 我们已经派出了一个班，正在前面监视敌人。
1: 做得对，这个滇军还是蛮狡猾的嘞。
0: 呼嚎的北风卷着雪花，撕裂着残破的窗纸。毛主席披着一件旧大衣从窗前转过身，胸前衣襟上挂满了雪花，看来已经站了好大一会儿。他走到地铺旁，脱下大衣盖在熟睡的战士身上，随后他又走到桌边，对着桌子上的地图沉思起来。警卫员小胡端着瓦盆走进来，毛主席都没有觉察。小胡又掏出一块苞米粑粑靠在炉子上，毛主席转过身发现了火盆。
6: 哦，这可是雪里送炭呐，
7: 到火房掏来的。
6: 哦，
7: 主席，困难吗？
6: 是啊，困难，很困难呐。
7: 你们这么难，可有人在看笑话，有人在说怪话，骂街。
6: 哦，
7: 谢大个子说，那个杨顾问先生。
8: 哎，什么杨顾问先生呢？不准乱说。
7: 就是杨顾问先生吗？吃洋面包，说洋话，按洋法子打仗。他们说我们不会打仗，毛泽东指挥的也不怎么样嘛。
8: 毛泽东是不行呐。你看，敌人不让我们过长江，我们就是过不去嘞。啊，
7: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在苏区要不是按照他们那办法打，我们还会跑到这儿来啊。
6: 好了，不说这些了。
0: 小胡把烤好的苞米粑粑递给主席。
7: 主席。
6: 哎，别动，留给周副主席，他马上就回来。
7: 这就是周副主席留给你的呀。
6: 那就更要留喽，周副主席叫你拿来，那他一定什么也没吃。
7: 是。
6: 咱俩分而食之。
7: 啊，不，
6: 哎，
7: 不，
6: 来来来。
0: 毛主席把半个粑粑又分成两半。
6: 不用管了，下雪落华接接总司令去。
7: 哎，
0: 毛主席走到窗前又陷入了沉思。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走进屋里，朱德轻轻地走到桌前，拿起毛主席刚批改过的文件。
9: 我们要随时准备，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 有时走笑路，有时走闹路，有时走心路。嗯，好一个奏字，盖得好。
6: 哎，是吏部准等制，他们写得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嗯、等恩来看过，从张文田、王家祥等制看看。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
10: 一军团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纵队精简完毕，新兵也亏了不少。
6: 哦，俄罗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10: 我龙和任弼时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1: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
10: 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生事。徐向前同志来电报说，他们在二月三日发起了陕南战役。
9: 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0: 毛主席手里的纸烟捏得粉碎，他慢慢回过头来。
6: 湘营准一等制还没有电报来吗？
10: 一直联系不上，很可能电台遭到破坏。
6: 他们留在江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1: 主席，电军很狡猾，怎么引他就是不动。
6: 糟糕，
1: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金团陆政委向我报告，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川令官，供认十三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9: 这就证明八局的情报是正确的。
0: 四个人默默地对视着，毛主席缓步走到桌边。
6: 为了死去的等值，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三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三十楼梯走为上。
1: 对啊，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6: 突围？不，你说的好听了，我们现在是偷偷地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重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地出去，趁着前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日、20日，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民滩一带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在赤水河东岸的一片松林里，卢青松和高翔带领队伍正在待命。高翔，这个对革命极为忠诚的战士，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提出正确的意见，反而由团长撤为战士。现在，他又被军委任命为瑞金团团长。
2: 报告，团长，电话。喂，我是高翔。
3: 我是毛泽东。
4: 毛主席，
2: 高翔等职，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总部给你们派了个向导，立即出发，选取捷径，直扑娄山关，配合距离，25日拿下娄山关。
1: 在贵阳薛岳的办公室里，薛岳和王道之正在交谈。
5: 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
6: 哦，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渡。
2: 报告，请您袁司令电话。
7: 啊，袁司令。
8: 啊，总座，共军正在向我通知温水地区进攻。啊。啊，松坎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7: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9: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7: 什么？声西击东？前美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
6: 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总队去收拾残局。
7: 坚决守住娄山关。
1: 赤水伯带着高翔他们抄近路，爬上了山头，娄山关就在脚下。
10: 哎，那是板桥方向。
11: 哎，

0: 敌人毫无防备，乱作一团。瑞金团全体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
1: 走，上楼山关。
0: 高翔带领全团向楼山关挺进。在总指挥部里，毛主席焦急地踱来踱去。
2: 在这儿，在这儿。嗯，我最关心的还是正阳军呐、啊。嗯，怎么样？吴奇伟有什么行动吗？
3: 军委八局刚刚得到情报，吴奇伟部前锋已到吴江渡口了。
2: 嗯，他们的行动还不慢吗？今天是25号，28号，吴奇伟这两个师就能到达遵义。
3: 要是今天能拿下楼山关，27日我们就可以进占遵义，展开战局了。
2: 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
4: 义军团在红花园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主力正向大楼山以东的石潭关攻击前进。
5: 五九军团打得很好，人是把川军两个旅堵在了松坎。
3: 好啊，要他们再阻击上两天。
5: 楼山关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军团首长都到主攻团去了。
4: 哦，那就是说攻击不顺利。
3: 接三军团，找彭德怀同志。
6: 是。军团长，电话。
7: 喂喂，是啊，那面是神坡，敌人的火力很猛啊，攻了3次都被翻下来了，后面一个团也吊上来了，身为参谋长都在啊。
6: 总司叫我们今天一定要拿下楼山关，
8: 关左面那个山头还在敌人手里，讨厌得很，我们先把它夺过来，对敌人就造成了一个两面夹击的形势，有利于夺关。
6: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9: 好，来调一营上去。
6: 好。
9: 电金山有什么动静呢？
6: 敌人反扑得很厉害。
10: 上上
0: 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0: 在总指挥部里，领袖们随时在掌握着军情，研究着作战方案。
1: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森庙又搞掉了王家的一个团，正向遵义追击。
2: 一军团行动要快，
1: 像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东宫市地区，
2: 告诉他们要先地占领遵义，把武器卫的两国师搜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豫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去城南的老鸭山。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关于《四渡赤水》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在战斗过程中还有哪些细节会在影片中精彩展现呢？我们今天先听到这里。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的人抱着大的梦想或目标还没完成就死去了，有的人为了别人眼中的绿豆小事会感到喜悦或悲伤。不过这些并不能放在一起比较，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人在各自的宇宙里活着，我们或许并无法认识他人的宇宙。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很多人以为勇气就是不害怕，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不害怕不是勇气，它是某种脑损伤。勇气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是仍然能直接面对。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其实维利安的唱片之所以被大家关注，也是因为他展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名不副实的突兀，没有生描硬化的做作。即使曲风没有十足的多样和丰富，却让人能够一遍一遍心甘情愿地重复聆听，这就是内容强大、情感厚实的好处。

阿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

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谈恋爱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有公用的钱包或者可以来炫耀的花瓶，而是生活中所有的无聊或者有趣都可以找人分享。我中午吃了韭菜饺子，下午狂打嗝，哎，刚才看到一只黑白相间的啄木鸟又飞走了，你知道吗？晚上一只小野猫居然跟着我走了好远。还有，我想你了。

0: 如果王妃是冷，那么许美静就是凉。王妃的天籁在天上，看似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许美静的天籁在人间，在每个人身边，一个转身就能懂。
1: 已经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

小时候我以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小鸟没有飞过沧海的勇气。后来我也明白了，不是小鸟飞不过去，而是沧海的那一头已经没有了等待。当你终于肯承认它只是生命中的过客，你才能继续走你的路。很多事情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才会爱得辛苦，爱得无奈。

时光所偷走的永远是你眼皮底下看不见的珍贵，再美好的也是经不住我们的遗忘。回忆是件很累的事情，就像失眠时怎么躺都不对的样子。我们可能什么也没忘，只是有些事情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

有效率，无漏洞，成熟又会撒娇，在单纯与慧姐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钟。不论是做主持人、歌手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变换，甚至无论自己年纪怎样增长，何炅都多年如一日地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忠实的守护着平均年龄22岁左右的观众们，他们的喜乐跟哀愁，可能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最好的幸福吧。

是的，吸音是的，高清是的，新闻是的，拉车是的，格下是的，黑暗是的，孤单是的，你要是的，那真是的，告别是的，停车是的，浑浊是的，河流是的，山川是的，都能是。

不以细小而不为，善待家人，善待朋友，善待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善意去温暖我们身边的人。这都源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善良，犹如寒冬里的一盆火，寂静深夜里的一束光，它能够温暖我们的心，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生活的道路上，只有不留下揪心的痛悔，我们才能够快乐并幸福地行走，才能够永远不说悔悟二字。

经历过岩石的无数碰撞，风浪的不停拍打，我相信很多人会慢慢知道生活中的对与错，是与非，明白了如何与人相处的生活之道。有人说，纯洁的人生是从忏悔开始的，希望各位的醒悟来得还不是太迟太晚了，希望各位的醒悟来得还不是太迟太晚了，希望各位的醒悟来得还不是太迟太晚了，希望各位的醒悟来得还不是太迟太晚了。

信很多人会慢慢知道生活中的对与错，是与非，明白了如何与人相处。经历过岩石的无数碰撞，风浪的不停拍打，我相信希望各位的醒悟来得还不是太迟太晚了。

手上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刚才那首诗里面编的词，他妈妈的，
1: 没事，以后我给你吧，我给你，帮我拿的那些，绝对没有这条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